0: 哦，来就来咯，
1: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渔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7: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5: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7: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8: 呀呀呀，
9: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生活是个圈，兜兜转转总会遇到美好。各位早安，我是香晨，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0: 好的，来关注到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七月二日发生了什么？626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成为太子，打破了自古以来只有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同时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迎来了大唐的兴盛。1698年，托马斯·萨韦瑞取得了蒸汽机的专利，不认识他没关系，但一定会知道马特。马特就是站在他的肩膀上发明了改良蒸汽机。1922年，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塔丹出生。你以为他只会掏空你买衣服的钱吗？他还会掏空你兜里买家具、灯具、装饰品、日常用品的钱。1928年，冯玉祥登上时代封面。这位将军很特别，学习时就关上门，自排写冯玉祥死了，学完后自排则换成冯玉祥活了。1931年，波斯特和扎蒂结束了环球飞行。谁能想到波斯特这个杂技团表演者有一天居然开上了飞机？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1947年，美国罗斯威尔 UFO 坠毁，目击者称看到了外星人尸体，矮小，没有毛发，大头大眼小嘴巴，有趣的是他还穿着紧身灰色制服。1961年，美国小说家海明威逝世，他的死纯属意外，因为他是在擦猎枪时意外走火，活生生把自己给打死了。
0: 清晨，让我们来一场心灵的共振，开启全新的一天。

作家麦家的一段话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啊。真正很好的人往往都是淡淡的，他们带有温柔的底色。淡淡的人呢，首先呢，他们心态平和，往往他是定海神针，遇到突发问题能够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往往在关系当中啊，他们也是最清醒的那一个，能够守住本心，包容别人。在淡淡的人眼里，感情它是流动的，他们边界感很强，不消耗他人，也不被他人所消耗。那些淡淡的人呢，也许不是人群中的主角，但往往更加的可靠珍贵。如果你遇见了，请务必珍惜。

吸，聆听，跟着广播出发吧。

跟着广播云旅游，一起走进西藏林芝，那是玉江南的温柔清凉。告别拉萨的干燥，深入到藏东南的林芝啊，夏天的温度只有15到23度，那里云雾绕山呐、啊，不干燥不闷热，波密冰川呐、啊、很多，您可以到岗云山林徒步，古香湖发呆，抬头啊都是雪峰啊。林芝呢，可以说是西藏的夏天呐、啊、最舒适、羊最多的避暑之都。游玩路线，第一天呢、啊，您可以从拉萨到林芝；第二天呢，再从林芝到鲁朗林海；第三天呢、啊，您可以从鲁朗到达波密；第四天，您可以从波密云山徒步再到达米堆冰川；第五天呢、啊，您可以返程林芝啊，或者深入到然乌湖当中游玩。林芝的美食也是相当诱人呐、啊，有鲁朗石锅鸡，还有牦牛肉、藏猪肉，还有松茸酥油茶、林芝的酸奶。

诗如梦如锦绣，是风是景如远方，和苑电台旅游广播，跟着音乐云旅游。

0: 娱乐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5: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6: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4: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5: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0: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1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7: 和978漫游河源，
1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 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7: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河源旅游广播，乐游河源，带你出发。

乐游河源带你出发。7月4号到5号，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将要在万里湖隆重举行。活动啊，可以说是精彩纷呈，有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杯赛体，融入了百花仙子和十二花神国风 IP 沉浸的演绎，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传播，打造五味一体文旅体验。活动内容啊，也是相当的丰富，有河源环万里湖专场展销，还有莺歌舞表演、传统祈福，其中啊还有投鱼公益拍卖活动。除此之外，还有音乐沙龙、非遗表演，还有中华垂钓大赛。那么在活动的期间呢，还有由万里湖打卡龙凤岛客家风情馆品尝一鱼八味全鱼宴，优惠价588元每围。另外要告诉咱们的中高考的应届生啊一个好消息，你们凭准考证呢就可以免万里湖一号游船的门票啦，仅需支付啊船费55元每人，同时啊还可以得到苏嘉维的门票一张。活动时间7月1号到8月31号。怎么样，心动了吗？这个暑假赶紧约上您的朋友家人来万里湖赏万景碧波，尝地道湖鲜，解锁万里湖的美。

跟着广播游河源。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您可以来到驼城游览雪宫、考棚、月王井、苏堤等景点，感知千年的历史。到了午饭时间呢，您可以在驼城景点的南岳酒家品尝当地的非遗美食，比如说驼城的酿三宝，还有很多当地的网红小吃啊，等着您打卡。怎么样，驼城一天游的路线，赶紧安排起来吧。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和源，有你有我。

感情再轰轰烈烈，到最后还是落得最稀松平常的一粥一饭之上。有的人同桌而坐，但各自沉默，气氛呢，需要故意的维系。而有的人呢，即便只是简单的一餐，也能聊到一起。吃饭时把对方爱吃的菜呢夹给对方，甚至连吃饭的节奏都能不自觉地趋于一致。如此的不需要言说的默契呢，往往比那些有意维系的表达更加真实。如此的贴心啊，它是在日常的相处当中慢慢的磨合的结果。所以就是在一餐一饭之间藏着相处的规律。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尤培慧。如何清洗抽油烟机？抽油烟机上的油盒很难清洗，可在干净的油盒上先放点水，让油滴在水上，快清洗时一倒，油很快就倒出来了。
4: 事情无大小，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同样是直行遇到三五路口的时候，我们应该谁先行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通过三五路口同样都是直行，谁该让谁？记住，要让你的相对右方来车先行，因为五国驾驶位在左侧，发生碰撞，右方驾驶人更容易受伤，同时右方驾驶人视野会受到汽车 A 柱的遮挡，所以要让右方车辆先行。若发生交通事故，左侧未礼让车辆全责。
0: 好的，您学会了吗？那么在三五路口的时候呢，直行车辆的行驶规则呢，我们要让右方的车辆先行。那其实上次我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那红绿灯是出现故障，那大家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哈，就是互不相让，因为很多其实不了解这规则，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多学习啊。
2: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的九点到十点是蒙嘉为您带来供求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开鱼喽！
6: 来就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
6: 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供求热线。
11: 清新，时尚。
12: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11: 大同路的小吃，
12: 桂山的风，
11: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2: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九七点八，邂逅最美的你。
13: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14: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新鲜资讯，快乐分享，百业信息尽在掌握。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好的，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供求热线，发布信息，及时的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生活信息及时的分享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0: 就是快乐，快乐
1: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7月份才刚刚拉开序幕，那天气舞台就热闹非凡了。南方的主雨带继续的稳定输出，暴雨致灾风险也比较高。南海的热带低压也正在蓄力当中，可能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而新疆的高温则会越演越烈，吐鲁番取缔甚至可能挑战50摄氏度。 好，具体来关注一下南北方的天气变化。那南方强降雨继续的泼水，安徽、江西等地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近期到以上地区游玩的朋友格外小心了。 那最近我国南方和北方的降雨都非常频繁，但降雨的形式却不太相同。北方以强对流天气为主，局地雨势强，那降雨的时间短，而南方的雨带则相对稳定，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也比较大。 那这两天南方主雨带继续维持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江西的北部、浙江的中北部一带降雨量显著，江西南昌，是 0.8至14时这个时间段当中降雨量达到67.1毫米， 十分的猛烈。 那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当中，主雨带将略有北台，并且呈现出明显的这个夜雨特征。中央气象台也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的预警。

另外呢，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估计也要来了，周末华南将会掀起风雨，在华南地区呢，明天开始呢，降雨也将是发展增多，这与南海热带系统靠近有关，所以除了持续不断的强降雨，华南地区的朋友还要特别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

0: 好的，昨天的时候呢，咱们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了台风的防御提醒。那根据河源市气象台最新的消息说，这周周五，也就是明天，7月3号开始呢，台风将给河源带来影响，届时呢将会大雨加暴雨。 那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那这两天呢，咱们河源市的天气是多云为主，午后局部是有雷阵雨的，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4号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影响，雷雨趋于明显。 好的，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号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雷阵雨， 气温在24到35摄氏度之间， 明天3号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气温在25到35摄氏度， 4号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气温24到32度。 好的，生活在河源的朋友特别要注意防范短时大风导致的像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这个倒塌的风险。另外，户外活动、农事作业、高空作业等应该注意避开雷雨的时段，防范雷击 灾害。天气呢也逐渐的炎热起来了，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做好防溺水的工作。7月上旬这个符合带系统呢也会趋于活跃，需要关注海上热带系统的发展及其对我市的影响。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
2: 欢迎您收听。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宫崎热线信息互动已经是开始了，您的信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来发布。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这条重要的招收啊招生信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这里特别提醒有志愿从医的同学要看过来了，和原计划培养定点的定向招生的医学生133人，这里呢全部学费免费，生活补助，还有毕业入编全部都有。那2026年的定向定点培养医学大学生的计划已经出来了，一共是2035名，这是全省范围之内的这个名额。那定点院校呢一共是11所，其中呢咱们河源呢计划定向的招生医学生是133个名额。那这其中呢临床医学专业招收本科生是46人，专科生是36人，中医学专业招收本科生26人，专科生是25人。那河源市呢把这些这个招收的这个医学啊毕业生呢将会分别分配在源城区、和平县、东源县、连平县、紫荆县、龙川县这些县区。所有的这些定向的培养医学大学生的项目呢，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百千万工程和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战略决策的重要举措，是加强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基础性的工程。结合这2年定向医学生报到就读情况征集并且确定，那今年订单定向培养医学大学生招收计划一共呢是1187名，其中省财政补助是1155名，广州进定向医学生32名由广州市进行补助。
1: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0: 那大家感兴趣的这些啊医学生将会在哪些学校就读呢？主要是这样一些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汕头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广东药科大学、韶关学院、嘉应学院、肇庆医学院、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等11所高等院校。

好的，如果你想关注详细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的招聘啊招生的软文，那详细了解详细的情况。那这份软文当中呢，有非常详细的具体的这个招生办法条件，以及具体的分配名额，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福利待遇等等啊相关的一些说明，您直接进入这个软文当中就能了解详细情况。同时呢，也链接了有报名啊招生的这些链接的啊这个入口，您直接了解清楚就。

好的，具体位置呢是在河源碧桂园凤凰山这个组团当中的一套三房，这里属于这个一期的这个房产哈，这边呢是这样的，全屋呢都有精装修，家私家电也都是齐全的，基本上可以是拎包马上入住了，坐北向南的。那这套户型呢目前业主价格方面也是非常优惠， 总共面积呢大约是125个平方左右，三房两卫的南北通透。好，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和这部手机取得联系，那这部手机是153-0762-3938 153-0762-3938。

0: 另外呢，在河沿市区中心地带呢，也有一块大型的土地，目前呢正在挂牌出让当中。这块土地呢，标号为城市北区土地出让项目 TC，杠十七的一块地皮，位置呢就是城市北区的越王大道东侧，永祥路的南侧，属于核心交汇地段。这里规划呢，未来就是居住、商业混合用地，面积呢达到3.8公顷，容积率呢是2.8。目前呢起拍价，大约是2.14亿元。
1: Let me talk to you for a minute. Shut up, shut up. I love the way you strike, girl. You already know.
0: 好的，这块地皮所处位置呢，可以说是处在商圈的中心 CBD 中心地区间机构中心下面的商圈范围之内。那和这个深河中学和高联小学都是毗邻的，全龄教育呢也近在咫尺，1公里之内还有多个公园，市人民医院举步就能够到达，生活也便利，非常舒适。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呢，索取相关的信息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索取。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61，特别强调，在我们信息库当中存有大量的房地产方面的 转让的信息，在这里呢，您只需要通过零成本来索取信息就可以了。

如果您想更详细的了解家乡的一些变化或者身边的一些变化的话呢，目前特别是这两天的时间段当中， 目前CCTV4走遍中国看河源 正在播出当中，那第一场的播出时间是7月1号， 昨天22点已经是播出了， 那今天2号的时候22点呢还有一次重播的机会， 大家可以准时的观看， 这个锁定CCTV4频率段， 看走遍中国看河源专题节目。

好的，目前正在陪伴各位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钟之间准时为您直播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生活当中各种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那小到家里的闲置的物品的出让，大到房地产或者汽车其他方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把您的信息及时的发布出去。好的，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0: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继续回来，这里是供求热线，继续为您服务，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汇聚。好，微信的朋友关注978和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再次提醒您，生活啊，我们的生活资讯电话是13825389161。

好的，再来关注这条招聘信息。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招聘劳动合同制的审判辅助人员。那根据工作需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公开向社会招聘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 那这次招聘的人数呢，一共是6个名额，其中劳动合同制的法官助理是2名，劳动合同制书记员是4名，替补人员人选在公示期满之后6个月之内是有效的。 好的，这里强调就是确定替补人员还有4个名额。

好的，特别提醒大家，报名已经是开始了，一直到7月10号，这是报名的时间段当中，您需要准备一些相应的材料，直接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将您的材料直接投寄到邮箱，具体情况呢，您直接关注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好的，在这里呢也提供给您一个咨询的这个电话，你在上班时间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接受询问相关的一些情况，这个具体的电话呢是 0762-382-712 382-712， 这里接受您的咨询，同时回答您的提问。 在这里特别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办公的咨询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正常工作日，每天的上午是8:30到12点，下午呢是14:30到17:30，在办公的时间段当中来进行一个咨询。

好的，现在来分享一条好消息。那和园市呢在近期推出市集生鲜 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鲜，这个品牌呢主要瞄准家庭日常的生鲜正起食堂直供，高端礼赠以及餐饮供应链四大市场，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打造大湾区高品质生鲜优选品牌和乡村振兴特色农产品的标杆品牌，推动咱们和园优质生鲜产品从散乱弱低 低价向统一品牌标准品控优质优价迈出关键的一步。那这个万绿优选万绿优鲜品牌呢主打生鲜领域，以从万绿湖到餐桌每一口都是生态原味为品牌口号，将由市国资委旗下和园市首信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等主体参与运营推广。万绿优鲜取自河源万绿湖生态核心IP， 以万绿代表河源全域优良的生态绿水青山绿色重阳为基底，以优选代表河源生鲜产品的品质优、品类优、口感鲜、对效鲜的核心特色。 河源万绿优选呢将会依托河源生态的资源禀赋，打造原生态真新鲜可溯源高安全的河源本土生鲜公用品牌，产品矩阵涵盖生态果蔬、生态禽、畜禽，还有就是河鲜水产优质禽蛋四大类。

的，请认准河源优先，将会成为您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IP 地址。那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哈，这个万绿优先呢，它主打一个鲜字，主打一个河源的这个生态优质的环境当中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所以呢可以把它推荐给更多的远方的朋友。

好的，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呢关系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了，那就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一些禁停令方面的内容，在这里特别要告知大家，大家也要互相的转告一下，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那最近呢，河源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向咱们河源市民发出了通告。这份通告当中是这样说的：为了预防电动自行车引发火灾，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办法，广东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章，就电动自行车的违规停放充电相关的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通告如下，特别请大家来关注一下。 首先，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以及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室内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及其电池充电，或者携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及其电池进入电梯 轿厢的，由这个消防救援机构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条就是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将对这个个人或者单位进行一个处罚。具体的处罚额度刚才已经向大家介绍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占用堵塞这个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消防车通道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经过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那依法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来承担。那这个通告的第四点是过失引起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处以10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1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 那第五点，过失引起火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按照失火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责任人员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 那最后一条也是第六条，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按照消防责任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对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在这里也请广大市民要切实增强消防安全意识，自觉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的行为。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及物业服务企业要加大对电动自行车停放及充电管理的力度，及时的劝阻制止违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劝阻制止无效的，应当及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相关职能部门。

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电动自行车起火非常可怕啊！电动汽车自行车这个起火呢，它的燃烧速度是非常快的，产生的这个温度也是极高的，而且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气体。那在这个根据这个测算啊，根据这个事故现场的一些具体的数据。 据说啊，这个起火之后呢，夺命只需要100秒钟。 一旦在楼道、家庭、小区的门厅等环境相对密闭的场所起火，极易引发重大的事故。 还要提醒大家，就是电动自行车电池起火速度非常快，毒性大，这个毒烟短短30秒钟呢，便能够覆盖整栋的楼道，起火3分钟之内，火焰的温度达到了1200摄氏度，您想想，这个逃生可以说是极为困难的。 好的，家里有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是您觉得把电动自行车放在公共的通道或者是其他楼下，对您的安全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一旦造成人身伤亡事件，您将会负法律责任。

0: 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0: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家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1: 清新，时尚。
2: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3: 大同路的小吃，
2: 桂山的风，
3: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
2: 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4: 咖啡，咖啡，咖啡 love， 轻轻说声 I love you。
2: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97.8，邂逅最美的你。
3: 最美的你。
5: Oh, oh, yeah.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56分，今天空球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提醒您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161，在任何时间段当中都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发布信息或者是查询相关的信息内容。 好的，供求热线播出时间是每周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之间，届时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另外所有的信息都会自动保存收录到信息库当中，供以后的听众来查询。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今天的服务，到这里结束，明天咱们再见。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十二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5: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5: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6: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7: 绿茵风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6: 收音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7月1号，三场淘汰赛打完，有绝杀，有碾压，还有东道主的完胜，故事线非常的丰富啊，赶紧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1点开始的科特迪瓦对挪威队的这场16分之1决赛，最终的结局呢是挪威2-1力克科特迪瓦。这一场呢可以说是淘汰赛版的矛盾对决，说是矛盾对决，但这场球的内容呢远比最后2-1的比分更加的跌宕起伏。上半场两队呢可以说是相互试探，踢得比较保守。第39分钟，挪威小将努萨在左路拿球内切，起脚兜射出一脚世界波，皮球带着弧线直挂死角，1-0。数据显示啊，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只有4粒进球的配合传递次数比这个进球更多。而努萨呢到今天为止只有21岁74天，他成了挪威队在大赛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厄德高还送出了一个助攻，他成为历史上第三位在个人前3场世界杯比赛里每场都贡献助攻的球员。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科特迪瓦全力反扑。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佩佩打出精妙的撞墙配合，迪亚洛突入禁区连续过人，一脚劲射扳平比分。这一刻，科特迪瓦队史第一次世界杯淘汰赛之旅似乎就要迎来最甜蜜的时刻。但是剧本并没有这么简单。第86分钟，也就是距离常规时间结束不到5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中路跟进推射空门得手，2-1。挪威队凭借这个进球绝杀了比赛。这粒进球呢，对于哈兰德个人来说呢，也是里程碑。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来到的第5个，而且成为72年来第一位在职业生涯前3场世界杯比赛里场场进球的球员。更重要的是，这粒进球帮助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16强，而这还是他们队史第一场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而下一轮，挪威将会挑战巴西。再来关注一下凌晨5点开始的法国对瑞典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法国兵不血刃。瑞典从 F 组死亡之组里好不容易挤出来，结果一进淘汰赛就碰上了认真模式的法国。什么叫做认真模式呢？姆巴佩给出了答案，上下半场各进一粒进球，完成了双响，而且呢，这两个球都是运动战的进球，没有任何点球或者是任意球，纯粹靠个人能力碾压。而最恐怖的数据还在后面，姆巴佩以10粒进球超越格策，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进球总数最多的球员。他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已经达到了18个，这个进球数呢追平了梅西，并列历史第一。但是他的年龄才只有27岁。这场呢还有一个人值得拎出来要单说，奥利赛，因为他有2个助攻了，本届世界杯的助攻数来到了5次，领跑助攻榜。法国这一套前场的配置，姆巴佩、奥利赛、巴尔科拉3个人的进攻组合，让瑞典的防线顾此失彼，所以最终的比分3-0干净利落，法国拿下瑞典，也直接宣告了 F 组4支球队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全军覆没，没有一个能够走进16强。这就是死亡之组的真正含义，出线只是第一关，真正的厮杀在淘汰赛等着你。而下一轮的法国将会对阵淘汰德国的巴拉圭，再加上刚刚说到的挪威对阵巴西，两场欧洲对美洲的8强门票的争夺。再来关注一下第3场比赛，墨西哥对厄瓜多尔。本来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呢应该是在7月1号的上午9点，但是因为墨西哥城出现了暴烈的雷暴天气，闪电风险过后呢，国际足联临时宣布推迟了1个小时，到北京时间10点才开球。赛前呢还有一个小花絮，有墨西哥的球迷跑到厄瓜多尔下榻的酒店门口整夜放烟花，厄瓜多尔的足协都发了官方的声明抗议，说这干扰了球队的备战，申请了申诉。不过国际足联最终没有追加处罚。而比赛本身剧本呢，在开场的10分钟内就基本写完了。上半场的第22分钟，墨西哥打出了高效反击，基尼奥内斯左路拿球，长途奔袭到禁区内切爆射破门，1-0。这个球呢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基尼奥内斯接球的时候还没过半场不越位，所以他最终一路狂奔完成了这次射门。第31分钟，厄瓜多尔后场站位混乱，连续失误，墨西哥反抢成功，
基尼奥内斯横传，西门尼斯跟进右脚的外脚被抽射，比分锁定在了

0: 2-0。此后呢，厄瓜多尔也不是没有机会啊，前锋耶伯阿上半场有两次非常有威胁的突破，一次打门柱内侧弹出，一次呢被对方门将兰赫尔神扑化解。但整体来说，墨西哥这一场的高原主场优势以及高效的反击，让厄瓜多尔的铁桶防守根本没有施展的空间。那有一个数据也有意思，厄瓜多尔上一次单场丢球一个球以上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6月，也就是说最近的26场比赛他们每场最多只丢一球，但今天上半场就丢了两个，直接啊把他们的防守韧性的人设给打崩了。还有一个数据呢也要注意一下，墨西哥4场比赛下来已经打进了8个球，追平了他们在1998年创造的队史单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而且呢这4场全部零失球，东道主的备战质量确实值得其他球队的学习。而且这一场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有一个小插曲，在伤停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的中卫因卡皮耶在冲突当中捂嘴跟队友说话，被对方球员投诉，主裁判回看 VR 之后呢直接红牌罚下，这也是本届世界杯2张捂嘴红牌。因卡皮耶也是阿森纳的后卫，这个画面传出来之后，社交媒体上已经各种 P 图玩梗了。最终比分2-0，墨西哥晋级下一轮，他们将继续坐镇阿兹特克体育场迎战英格兰和刚果金的胜者。截止到目前呢，美加墨3支东道主全部亮相，加拿大1-0淘汰南非，墨西哥2-0淘汰厄瓜多尔，2支东道主都进了16强。而到明天上午呢，美国还将对阵波黑，3支东道主能不能全部打进8强，美国这一关很关键。另外，随着7月1号的3场比赛结束，16强的已经确认了7支球队：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接下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能不能拿下剩下的3张门票？7月2号见分晓。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回顾了7月1号结束的3场比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对7月2号的3场比赛做一下预测。首先来说一下北京时间7月2号的凌晨0点，英格兰对阵刚果金。说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来说一个背景啊，德国和荷兰在第一轮的淘汰赛里相继出局了，德国点球不敌巴拉圭，荷兰点球输给了摩洛哥，这两支世界杯的豪门都被看似纸面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淘汰掉了。这事儿一出啊，所有的强队都后背发凉，英格兰也不例外。英格兰呢是这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身价13.2亿欧元，世界排名第4，小组赛呢是2胜1平，以 L 组头名晋级。凯恩呢3场小组赛打进3球，已经超越了莱因克尔，成为了英格兰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而贝林厄姆呢也是攻守两端都有输出，整支球队3条线都有球星压阵。但是呢确实这支球队隐患也有，而且还不小。特别呢是在右后卫的位置上闹人慌，主力右后卫里斯詹姆斯大腿拉伤确定缺阵，利夫拉门托更是直接退出了大名单，昆萨也在小组赛的末轮伤了。 主教练图赫尔呢，现在只能用的边后卫就剩下了斯彭斯这一个人了，可能呢还要让孔萨去客串，边路防守的深度打了一个大的折扣。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果金这支球队是什么来头啊 ？K 组第三，一胜一平一负，拿到四分，队史呢是第一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这支球队呢，阔别世界杯52年，今年第一次回来就直接进入到淘汰赛。三场小组赛，首轮1-1逼平了葡萄牙，次轮一球小负哥伦比亚，末轮呢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连扳三球，3-1逆转乌兹别克斯坦，韧性可以说拉满。更值得说的是，这支球队的打法恰恰呢就是克制传控型强队的利器。主教练德萨布尔是法国人，打的是5-4-1，极致的低位防守，全队呢收缩禁区，中场绞杀，把空当呢压到最小，而进攻呢就靠一个人维萨，这是纽卡斯尔联的前锋。莫伦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他一个人打进了2个球，状态火热。他和万比萨卡是队友，对英格兰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的熟悉。两队呢在历史上呢是第一次交手，虽然纸面的差距非常的悬殊，但是德国和荷兰的例子就在眼前啊，所以呢英格兰的球迷们还是非常担心这场比赛的。这场球的关键呢就在于英格兰能不能早点破门，一旦久攻不下，刚果金死守90分钟拿到平局，拖进加时赛，甚至呢拖到点球大战，那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呢很多球迷朋友预测2-0或者是1-0英格兰能够小胜晋级，但我个人的看法是三狮军团这场可能不会轻松，要比想象中更接近1-1或者2-1。破密防这件事呢，英格兰小组赛对加纳就已经吃过亏了，全场70-80%的控球率，最后依然是0-0，所以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说完了英格兰对刚果金，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二场，北京时间7月2号凌晨，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这场球呢很有意思，叫做攻防矛盾之战。比利时世界排名第8，德布劳内、卢卡库这些名字一摆出来，牌面确实够硬啊。小组赛1胜2平，保持不败，进攻火力有保障，中场掌控力也够，但问题出现在防线，球员转身速度偏慢，面对高速反击容易吃晃。而塞内加尔呢，从 F 组出现，这个组被称作死亡之组，法国、挪威都在里头。塞内加尔首轮打平，第二轮输了，最后一轮呢5-0大胜伊拉克，硬是刷够了净胜球，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惊险突围。阵中呢有马内、萨尔这些在五大联赛曾经踢过球的球员，个人能力肯定没有问题。但这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就是他们的主力门将门迪大概率因伤缺阵。而说到守门员这个位置，换个人上去可能影响确实很大。而比利时进攻端最怕的就是快速反击，可偏偏呢塞内加尔的速度型球员就是干这个的。所以呢这场球我个人判断呢，场面会比较开放，节奏快，进球可能不少。比利时中场占优，但是防线有短板，塞内加尔冲击力够，但替补深度一般，常规时间能不能分出胜负还真不好说，很有可能拖到加时甚至点球。最后一场呢是北京时间7月2号上午8点，美国对阵波黑，这也是东道主淘汰赛的首秀。美国这届世界杯表现可以说相当不错，地组2胜1负积6分，进了8个球，以小组头名呢强势晋级。球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主打高位逼抢和边路的快速突破，普利西奇、德斯特、巴洛贡这些球员冲击力十足。而且他们的主教练名帅波切蒂诺带了这支队有2年的时间，战术体系打磨得非常的成熟，不是那种临时凑起来的杂牌军。而且美国还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主场。数据非常的有意思啊，美国队史呢跟欧洲球队交手21次，只赢过一场，就是2002年赢了葡萄牙，此后20多年逢欧不胜。但是东道主的身份是真的管用啊，小组赛2场比赛呢就已经证明，只要气氛一带起来，球员真的是能多跑一步多扛一秒。而波黑这边呢则是另一个故事了，世界排名第65位，全队总身价只有美国的0头，这也是他们队史第一次杀进世界杯的淘汰赛。这支球队的核心只有一个词，哲科。40岁的老将，职业生涯可能就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但是个人能力还在，但是速度体能都下滑明显。 波赫呢主要靠541深度收缩防守，然后呢抓定位球和高空球，哲科在前场争顶做支点。那这场球的逻辑非常的清晰，就是美国的边路速度能不能冲垮波黑的防线，波黑的密集防守和高空优势能不能撑到70分钟之后。另外呢，波黑有一个大杀器啊，他们曾经在欧洲杯预赛点球大战淘汰意大利，这支球队的心态在点球这事儿上呢是真的强，一旦比赛被拖进点球，波黑的胜算会明显的上升。那目前我们看到平台给出的美国开出的主胜概率呢是 56%， 平局 29%， 客胜 15%， 所以综合来看，美国常规时间晋级的概率更大。但是波黑的防守韧性以及哲科的高空轰炸足以让这场球的过程比纸面差距更加的焦灼。而我的个人预测呢，这场比赛啊，美国能够小胜，大家可以关注一下2-0或者是2-1的比分。最后来总结一下这三场比赛，三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英格兰要证明豪门不掉链子，比利时呢要证明黄金一代还有一点余光，美国要证明东道主能够在淘汰赛走得更远。那目前呢淘汰赛踢了这么多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些比赛结束之后背后的一些故事。前七场比赛打出了两个补时绝杀，三个点球大战，还有死亡之组 F 组全军覆没。这届世界杯可以说用四个字形容，意料之外。首先说一下加拿大对南非，这也是淘汰赛的揭幕战，东道主加拿大全场压制，但是就是打不进去，直到补时第二分钟，加拿大呢才一脚远射完成了绝杀，1-0。至此呢，加拿大也创造了历史，队史啊是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并且赢球。第二场呢是巴西2-1力克日本，日本上半场先下一城，亚洲独苗取得领先，而下半场的巴西队狂攻，最终是在95分钟独秒绝杀，马丁内利一击致命，2-1巴西惊险过关，而日本的16强魔咒依然延续，他们队史五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五次全部告负。而德国队1-1对巴拉圭，最后点球被淘汰，这场比赛呢也创造了历史，因为德国队啊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当中失利，而巴拉圭呢是继2010年之后首次赢得淘汰赛。控球率德国7-5，射门21-7，围攻了120分钟就是拿不下，而德国人呢自己掉链子，在点球大战当中翻车了。再来说一下荷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荷兰先进一球啊，眼看胜利在望，但是补时阶段的摩洛哥头球扳平，拖进加时，加时赛里同样没分出胜负，点球大战开始，摩洛哥门将布努成了这场比赛的主角，连续扑出荷兰的点球，最终呢，摩洛哥3-2点球胜出，晋级下一轮。摩洛哥呢，也是世界杯截止到目前发挥最稳定的一支球队，依然延续了上届世界杯四强的这样的实力，不仅赢球，而且是踩着传统豪门赢的。这场比赛布努这个名字就已经是摩洛哥的英雄。另外还要说一下，就是死亡之组 F 组全员团灭这件事呢，值得单独来说啊。四支球队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本身呢四支球队全是淘汰赛级别的队伍，被称作死亡之组。结果呢，突尼斯小组赛出局，日本倒在了巴西脚下，荷兰倒在摩洛哥脚下，瑞典倒在了法国脚下，一个都没走进16强。这就是死亡之组的真正含义，出现容易，晋级难，小组赛的胜利只是入场券，真正的厮杀依然在淘汰赛。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
0: 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猜的结果吗？其实呢，竞猜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版。
7: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九七八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越尽一城繁华。

0: 点，
1: 安全重要，
0: 心态
1: 稳一点，
0: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0: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0: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了，10:38，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欢迎来到今天我们的车厢音乐。今天这张歌单要邀请你一起分享属于夏日的旋律。OK， 那么每一首歌曲呢，都像是夏天里的一阵清风，带着不同的故事和心情，但是呢，都能够给我们的耳朵带来非常轻松愉悦的感受哦。

OK，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张艺兴的属于夏天的歌曲，非常的张氏风格哈，节奏感满满，是那种很强烈的节拍和独特的唱腔。如果说前面的歌是夏日的微风，那么这首歌曲绝对是属于夏夜的派对。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了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是一首非常非常有个性的歌曲哈。万妮达的音乐呢都是非常有她个人独特的特色的，声音慵懒又充满了磁性，这 R&B 和说唱元素完美融合。这首歌曲呢构建出来了一个非常奇幻的场景，为了说一句爱你，愿意潜入深邃的海底。这种非常夸张的修辞背后呢，是当代年轻人对于感情的那种不顾一切，热烈而又深沉的态度。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吧，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9: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0: 和978漫游河源。
1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好相见，好久不见。
12: 速度
13: 慢一点，
12: 安全重要，
13: 心态
12: 稳一点，
13: 开心就好，
12: 眼睛看世界，
13: 耳边听风景。
12: 978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3: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14: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好啦，11:0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五百，我是主持人西西。这一时段的音乐时间，我们车厢音乐今天和你一起听夏天。好啦，继续听到的这首关于夏天的音乐，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那一定是无数人心目当中关于初恋的 BGM 吧。

房东的猫组合总是能够用最温柔的语调唱出最戳心的歌词。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留在夏天》的，就像是一部文艺电影的插曲哈。他们唱的是时间，是那些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不得不告别的人和事。其实呢，夏天呢，我们经常说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分离季节哈，当中有毕业，有远行，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都会发生在这个蝉鸣声中。一起来听听看吧，这一首房东的猫，留在夏天的。

王苏龙的《万有引力》是一首甜度满分的歌曲哦，他用轻快的电子乐的元素模拟出来了那种心动时候的失重感。歌词里面提到了万有引力，其实呢就是爱情的吸引力的定律，当你遇到了某一个对的人，所有的物理法则似乎都会全部失效，眼里呢只有对方的存在了。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感受一下爱的引力，也让我们一起享受当下的每一阵夏天的风。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5: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4: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6: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9: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8: 溺水事故揪人心，
9: 河源海事提醒您：
8: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9: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8: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8: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0: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1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就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速度
12: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2: 心态
0: 稳一点，
12: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2: 耳边听风景，
0: 978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1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11:3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好音乐正在继续我们的车厢音乐，接下来要和各位分享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到张韶涵的《阳光空气》。那作为华语乐坛的励志天后，张韶涵的声音呢，总是充满着爆发力和穿透力。正如这首歌曲的歌名一样，《阳光空气》那都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正能量。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传递出来了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啊！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都希望大家能够像向日葵一样，永远追逐阳光。

想去海边来到夏日企划的这首歌曲，简直呢就是夏日出游的宣言。乐队呢充满了日系摇滚的热血感哈。那么主唱呢略带沙哑的嗓音唱着想去海边，瞬间也是点燃了整个车厢和房间。这首歌曲呢代表了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对束缚的挣脱。那一起跟着他们去海边看一看吧，虽然现在我们不能出发，但是耳朵可以替我们先行。

0: 作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一一啊。
1: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6: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5: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6: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7: 开鱼喽！
8: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0: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9: 溺水事故揪人心，
10: 河源海事提醒您，
9: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0: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9: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0: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9: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0: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9: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9: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4: Come with me.
1: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4: Of pure imagination.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开鱼喽！
5: 老兄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8: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9: Come with me.
8: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9: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里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渔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里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里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里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Come with me.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邻有罪，法必究。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8: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9: Come with me。
8: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9: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7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8: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10: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门诊中有很多被膝关节炎折磨的老年朋友，一听说要换膝盖就吓得直摆手。今天就用3分钟时间给您讲透什么是膝关节置换手术。首先要澄清一个最大的误区，膝关节置换并不是把整个膝关节锯掉换假的，我们专业上叫做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您的膝关节就好比自行车的轮轴，表面的软骨就是光滑的保护层，可因为常年磨损或骨关节炎制成软骨磨光了，金属轴直接研磨骨头，每一步都钻心的疼。我们的手术就是把磨坏的软骨连脊带少量骨组织切掉，套上一个薄薄的金属套子，中间再放一个高分子聚乙烯耐磨垫片，就像给牙齿上个假牙套一样，重新提供光滑无痛的摩擦界面。那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手术呢？绝不是膝盖稍有疼痛就做，标准是经过吃药、理疗、打玻璃酸钠等正规保守治疗半年以上无效，疼痛严重影响走路，连买菜上厕所都很艰难，或者晚上疼得睡不着， X 光显示关节间隙明显消失的晚期的这个患者，以严重骨关节炎为典型，患者常常腿变成 O 型且伸不直弯不了， 手术本身早已微创化，住院3-5天，术后第二天就扶着助行器下地站立。康复师立刻带你进行这个屈伸锻炼，只有坚持规划的康复，人工关节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现代人工膝关节的材料很耐用，合理使用下能用20年以上。所以我想对害怕这个手术老人来说，您害怕的不是手术，而是想象中那种疼痛。实际上手术解决的折磨你多年的疼痛，等做完你会发现终于能睡个安稳觉，陪陪孙子逛公园，那才是生活该有的质量。当然手术时机不能太晚，如果已经发展到严重的肌肉萎缩和关节挛缩，恢复会很吃力，再拖下去好膝盖就拖坏了。伤中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卫生，下期再会。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3: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2: 978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12: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2: 978惊喜的周四，
1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
12: 喜的日子呀。978期待的周五，
16: 前方是周六，
17: 严禁拥堵。哇，
18: 978快乐的周六，
19: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2: 978静悄悄的周日，
2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1: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呀，来自周杰伦《我要夏天》。那么说到夏天哈，在咱们广东地区，在这个临海的部分就会容易有台风的出现。那么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大家，今年首个或将登陆我国的台风正在生成，预计未来呢，它将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粤西等地将出现大雨。那么三至五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哈，到五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所以大家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所以如果说这两天计划两三天要去海边的朋友，还是要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了。时间来到下午的2:11，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

2点到3点钟 为大家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欢迎各位。 那么到了七月份啊，在咱们河源在联平鹰嘴蜜桃马上要开始了，联平鹰嘴蜜桃将于7月8号，也就是下周正式开运迎客。今年的该产品入选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并且呢作为品牌首发单品推向市场，以全新形象开启品牌化新征程。 好，特别提示大家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最近的天气就是时晴时雨，晴的时候阳光特别的大哈，这个要注意防暑防晒，防紫外线。那么下雨的时候，雨势也是比较突然、比较急、比较大。那么大家也要注意防雨防雷。今天最高温度34度，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真的有点高哈，体感温度在39度左右，大家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降温。 好的，2点12分，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大家这个在行车路上，请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今天下午呢，中考的考生们还剩下最后半天的考试，也愿考生们都能够超常发挥，发挥出理想的成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给我感觉》。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流光七月，听蝉下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

0: 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3: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2: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3: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2: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3: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2: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3: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7分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特别提示大家啊，此时此刻是迎来了上班上学的高峰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路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要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情况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队长哈利凯恩在比赛尾声阶段独中两元。 那么最终呢是以2比1逆转战果刚果，成功晋级16强。另外一场16分之一决赛，比利时3比2战胜塞内加尔，成功晋级16强。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的情况啊。那么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达到173.56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放映场次超7331万，平均票价呢是41块1毛钱。上半年共有7部影片呢是票房突破5亿元，尤其是春节档的影片《飞驰人生3》领跑上半年票房榜。 好，特别提示大家行车安全哈。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还是特别提示大家哈，省三防办和气象局提醒，今年首个或将登陆我国的台风正在生成当中，预计呢未来它将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粤西等地将会出现大雨。那么3至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啊，我省大部分 地区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哎呀，这个下雨天真的是让人很讨厌啊！所以呢，这个下雨天出门的时候，鞋子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了。毕竟夏天雷雨天气频发，时不时的下一阵雨，那么像运动鞋比较厚重闷热，再加上一下雨一踩水就很容易湿了。那么动动鞋是非常合适的，包括咱们出去旅行啊、去海边玩水呀、雨天出行都是非常实用。那么卡洛驰的动动鞋呢，它是全网动动鞋的鼻祖啊，价格一直是高居不下。你在各大 商场都能够看到它的专柜，那价格都是非常贵的，但是贵有贵的道理，它的整鞋是采用高品质 EVA 一体成型材质，是极致的轻量化，高弹软糯，那么穿上脚呢不累啊，非常的舒适，而且呢是全景镂空的特这种透气的设计。那么今年呢，我们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非常专属的福利，就是卡洛驰动动鞋全系列只要189元，非常非常的超值，这也是 一个现实的价格，因为去年夏天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当时女款厚底的像云朵鞋、泡芙鞋哈，这种女生穿的适合高跟一点的都是要200多，记得是270多块钱。那么今年呢，统一价格给大家压在一个水平线了，只要189元。那么选择方面呢，其实选择性也是非常多的，像女生可以选择泡芙款或者是云朵款哈，跟高分别是4厘米、5厘米。那么男女都可以选择的是经典的贝牙款，云彩款呢则是升级了防滑纹路哈，尤其是

面对湿滑路面的话会更加的稳当。儿童款呢，这次还专门防滑防磕碰的设计，所有的款式，所有的这个款式都是只要189元，正品的保障非常非常的超值。那么大家心动的话呢，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了解详情，趁着现在码数款式颜色还比较齐全的情况下哈，赶紧入手，因为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像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专柜的价钱都是要大几百的啊，尤其是暑期旺季，平时是不打折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直接砍掉中间商的这个价格了，是品牌直供，非常非常的超值，只要189元。所以说大家心动的话哈，赶紧来入手。夏天暑期马上要到了，很多家长带孩子出行，那一双好的洞洞鞋是非常实用非常耐用的。

非常摇滚版，而且是 AI 改编版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这种感觉还是蛮不同的，跟以往我们大家熟悉的伍思凯版本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时间来到下午的2:26。

此时此刻室外正在下着大雨哈，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好像大家总觉得，哎，上下班的时间段雨水特别的多，这不是错觉哈，确确实实是有相关依据的。那么在此时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啊，一定要把握好车速，安全第一，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那么最近天气呢都是时晴时雨，而且哈，这个未来呢，今年首个或将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正在生成。3到5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大家还是要适时的关注天气变化。身边总是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哈，气血不足。那气血不足的朋友，咱们可以痛痛快快的哈，去唱唱歌。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呼吸专家王峰表示，中医认为呢，痛痛快快的唱歌，哎，是有助于改善我们的气血不足。如果说你经常的烦躁啊、焦虑、思虑过度，那么其实是会是粉。这个损伤脾气哈，那么运化气血的功能就容易减弱，而疏肝是可以健脾。那这个时候呢，通过歌曲的咏唱，舒缓心中的压力，接触情绪中的忧郁，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唱歌呢，是调节脾胃功能的一个良好的方式啊。是脏腑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另外呢，由于唱歌是用到我们的腹式呼吸哈，也就是你的肚子是需要发力的，那么可以带动横膈肌上下频繁运动，相当于我们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体内的按摩。这样子呢，能够有效的强化心肺功能。当脾胃不和、食欲不佳的时候，大家可以试着用唱歌这种简单的方式来缓解一下。所以有的时候心情不好，适当的大声吼一吼，唱出来也是挺不错的哈。毕竟气血不足的话，咱们得让唱歌来帮我们舒缓一下。好，那么看到微信平台上不少的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哈，确实这个像最近时晴时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么学生上学就特别适合穿上洞洞鞋，以备正在走在路上突然下起大雨，搞得运动鞋全湿透了。那么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卡洛驰洞洞鞋全系列只要189元，非常的超值，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大家好，

0: 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
6: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7: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35分， FM97.8 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晚。哎呀，刚才这阵雨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就是这样，所以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也要注意防雨防雷。上班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昨天2026年暑运正式开启，现在身边很多的朋友哈都在纷纷讨论着，哎呀，暑假带孩子去哪里呀，几号去哪里。

0: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又说比如说暑期的高峰期，那么机票啊酒店各方面都是比较贵的。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平台数据显示呢，近一周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大增 1.2 倍，那么本周末也就是7月4号将迎来首个出行小高峰，但是呢7月1号到7号也就是这几天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低了近20%。截至目前七月第一周，仍然是有大量裸票价格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哇哦，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啊！部分热门航线甚至要比高铁票还要便宜。我们以7月2号，比如说就以今天北京飞武汉为例哈，含机场建设费、燃油等这些直飞机票只要450，比高铁票还要再便宜80块钱。那么低价的背后呢，其实藏着一个精准的捡漏时机。业内研究员就分析了，今年多地中小学暑假呢是在7月10号前后才开始，像咱们河源就是7月10号才开始放暑假。但是呢，航空公司7月1日便已执行暑运加班，那么航班量、直飞率呢均维持高位，航班多、客流少，直接压低了7月上旬的票价。以北京飞泉州为例，7月3号也就是明天的这个裸票价只要228元。8月1号却涨到了675元，这个价格差还是挺大的。那么七月第一周与八月最后一周也成为了整个暑期最佳的捡漏期。另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机票燃油费将要下调，从7月5号0点开始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那么是比之前的分别下降了30块钱和50块钱。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钟为大家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要来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现在的诈骗手段是层出不穷，那么诈骗的这个套路花样呢也翻新，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你好，我是个骗子，接下来是我的业务分享。
2: 骗术一，天上掉饼主动退钱计，要你退款是假，套你验证码是真。
1: 阿姨，我是您的电商客服小萌萌，您购买的产品现在可以免费升级了。
3: 但我都用了还能退款吗？
1: 阿姨不喜欢当然可以退货了，不过要原路退款的话得给我一下你银行卡的验证码。妈，
2: 骗术二，涉嫌诈骗，要你转移资金计，帮你保护是假，把钱转走是真。
1: 啊，我是银行风控中心，现在怀疑你的银行卡涉重大经济案件，涉案流水几百万，现在马上到案说明情况。你在家等着，我马上上公交车，马上到。
4: 我没有用，
5: 我越威胁你，你越害怕。
2: 骗术三，我有内幕，听我准没错计。带你发财是假，骗你本金是真。
6: 我可是投资大师啊，这只股我可是有内幕的。
7: 他可是投资专家，
8: 就是他，
6: 跟着我一块买，保证你稳赚不赔，让你的资产3天翻倍，不出一个月，让你财富自由，人生就此起飞。
9: 赚了算我的，赔了算你的。
10: 央视财经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儿饼，而地上处处有陷阱。凡是让您发送手机验证码或者下载某款 APP 的，自称是公检法马上就要上门来抓你的，或者说他有股市内幕保你稳赚不赔的，这八成都是骗子。拿不准的事儿请拨打96110，问一句也不花钱，不问您可能损失就大了。央视
0: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反复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经常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种反诈的知识。那么还是提醒大家，比如说冒充各种电商客服，要退款的，套取您银行卡验证码，包括说，冒充银行风控中心说您涉案的，其实是骗您转移资金。还有呢，就是号称这个能荐股啊、稳赚不赔之类的哈，是骗光您的本金。那么提醒大家，真的就是天上不会 会掉馅饼，不要去相信所谓的这种高额回报，真的拿不准，你就拨打96110。

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夏天啊，各种水果特别的多，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吃水果，但是呢糖尿病患者就得注意了，夏天吃水果呢有一些 高糖分的还是要注意哈。那像糖尿病患者首选的就是草莓、樱桃、西柚、樱桃子、番茄、苹果和猕猴桃，那么这些水果的升糖指数相对它是比较低的，每天总量呢不要超过200克，建议可以分2到3次，在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也就是像差不多快到3点了这个时间段来吃。补水的时候呢应该要小口慢喝，1到2小时补充约100到200毫升，全天呢是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哈。提醒各位糖尿病患者要多多的注意。

FM 97.8，我们继续要来跟大家说一说了关于这个减肥的事儿了哈。到了夏天，很多朋友都会通过运动，通过各种方式来减肥。那么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哈，有一些可能你觉得是在减肥的，但实际是错的。第一点就是你觉得出汗了就是减肥了，其实不是啊。出汗不等于燃脂，关键要再看你运动时的这个心率和时长，就是你的心率要达到这个运动合适的心率，那么时间也要保持够长。第二个就是体重下降不等于瘦，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维度和体脂率，这个是减重的朋友应该都有的常识。第三就是要说说水果，不要用水果去代替正餐来减肥，毕竟有一些水果的果糖含量特别的高，而且饱腹感差，你真的当饭吃的话，热量一不小心就超标了。第四就是不要喝无糖饮料，还是建议大家多喝白开水。第五个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会有的坏习惯，喜欢熬夜，那想要减重的话还是要注意不要熬夜，每天要睡够7到9小时。我们还是要学会健康减肥。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各位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说到减肥这个事儿，很多朋友会觉得，哎，那我多吃点素菜是不是我就能够瘦了呢？那素菜里也有不少稀油大货哈，一些常见的做法可能就会导致其脂肪含量增加数百倍。特别跟大家提示，第一类就是油炸类，这个像它是稀油大户哈，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油炸的，像炸茄盒呀，啊，炸蘑菇呀，炸莲藕啊，炸素丸子，炸香椿等等啊。那像茄子、蘑菇、莲藕、土豆等这些食材，油炸的时候它会像海绵一样大量吸油。那么有数据显示呢，炸香菇，也就是用面糊裹着炸香菇，它的吸油率是23%，炸莲藕是17%，炸茄子是15%，炸土豆片是15%。像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吃炸土豆片和炸茄子，明知道它的这个吸油量特别大，但有的时候就是忍不住啊。第二就是红烧类，红烧类呢它是高油高糖，比如说红烧茄子，这就是我的爱，红烧土豆也是我的爱，还有红烧豆腐等这些红烧的菜品，它虽然是素的，但是呢酱香浓郁，软糯入味，是很多人下饭的首选。那在这个烹调的流程当中呢，决定了它的热量是非常高的，这些烹饪步骤使得红烧类素菜的热量是层层叠加哈，堪比油炸类的蔬菜，所以说大家要注意。第三就是干锅类哈，干锅的这个素菜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辣辣的吃起来挺好的，对不对？但是干锅类是越煮越油，像干锅土豆片啊，干锅茶树菇，干菇菜花等等啊，这个菜肴食材在高温油脂中不断的炖煮，吸入的油脂啊，各种调味料也是越来越多，那这味道呢也越来越香，一不小心还容易吃多。那么干锅类的蔬菜往往还会搭配少许的五花肉，其中的肥油也会进入蔬菜中，会增加菜肴的热量。那么第四类是干煸类哈，像我特别喜欢吃干煸四季豆，哎，这个干煸杏鲍菇，这些都是餐馆里的热门菜。那像这类菜它是水少油多，干煸的时候需要高温热油将食材反复的煸炒至脱水变焦，那有不少餐馆为了节省这个烹调时间，是直接将食材给过油，油炸了脱水再炒哈，那其实大家可想而知这个含油量啊。那接下来还有一类就是拔丝类了哈，是含糖大户，拔丝地瓜、拔丝山药、拔丝香蕉等等，它口感香甜。那么地瓜、山药本身都是含有淀粉的，又容易吸油，再裹上一层厚厚的糖浆，哇，那真的是热量爆表啊，直接是热量炸弹了。一盘拔丝红薯通常需要用100到200克的红糖，多余的糖分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你想不胖它都难。那最后一类我们要说一说蔬菜沙拉，很多朋友说，哎，减脂的时候我们不是应该要说要吃蔬菜沙拉吗？其实关键就是这个沙拉酱哈，大家要选对。传统的蔬菜沙拉通常需要加入沙拉酱去调味，沙拉酱的主要原料就是植物油、鸡蛋黄等等，通常脂肪含量在40%到80%，即便你吃着清爽的油醋汁，其实也是将植物油和醋按照3:1的比例调制而成的，热量并不比炒菜低，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觉得健康餐一定健康哈，这个酱汁非常的重要。好吧，想要减肥减重的朋友，咱们还是要科学健康减肥。时间来到下午的2:48，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看到微信平台有不少朋友发来阿拉伯数字6哈，那其实呢除了有这个洞洞鞋之外，我最近也特别给大家整合了2026的蕉下防晒新品，像蕉下的防晒面罩、防晒口罩、防晒的帽子、防晒衫还有防晒裤子哈，专门整合了一个系列给大家来进行分享，全是2026年的夏季新款和爆款，各位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专区来了解详情。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3: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普法栏目平安之声，我是主持人焦阳。盛夏暑期来临，下河戏水、塘边摸鱼成为不少未成年人的消遣方式，溺水也成为青少年意外死亡头号诱因。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案说法，普及防溺水安全底线，厘清家长、监护人法定责任。首先来与大家分享一则近年非常典型的警示案例。两名13岁男孩趁家长午休，偷偷结伴前往郊外水库游泳，其中一名男孩脚滑溺水，同伴慌乱之下贸然下水施救，最终两人双双遇险。路人发现后紧急报警，消防120到场救援，仍未能挽回生命。事后法院审理认定，两名孩子监护人未尽看管义务，是事故主要责任方，水库管理方因围栏破损、警示标志缺失，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明确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户外安全保护意识，主动看护未成年人，避免孩子发生溺水等意外伤害，不能放任未成年人私自前往野外水域玩耍。很多家长存在侥幸心理，觉得孩子会游泳就不会出事，或是短暂离开几分钟无关紧要，恰恰是这种疏忽酿成悲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平安之声栏目也要与大家来分享防溺水6不准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老师陪同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游泳，不到陌生野塘、河道、水库戏水，不盲目下水营救落水同伴。如果遇见有人落水，正确做法是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漂浮物，岸上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河源公安在此提醒广大家长，暑期务必盯紧孩子行踪，常态化开展防溺水警示教育，远离东江支流、山塘、水坑、采沙坑等危险水域，带孩子游泳只选择正规持证游泳馆，全程视线不离孩子，生命只有一次，监护不能缺位。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5: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4: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5: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6: 开鱼喽！
7: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8: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9: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0: Come with me.
9: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0: Of pure imagination.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获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7: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中央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初相见，好久不见。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咯，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7: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流光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顶茶叶公司。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开鱼喽！
6: 老兄来喽！
7: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8: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9: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8: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9: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8: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9: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8: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1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2: 978和你的周二。
11: 放马过来吧。
12: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12: 978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2: 978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13: 严禁拥堵。
14: 哇，978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2: 978静悄悄的周日，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6: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1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今天是崭新七月的第二天，周四的下班路上，不管今天工作忙不忙，我们都放平心态，因为现在呢是即将到来的是傍晚的晚高峰，希望各位跟着一路畅通，顺顺利利的往家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祝您周四愉快，进入到今天的直播。

0: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我是97.8极限牧场中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2: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先说全国天气。华南地区呢依旧是多分散型的雷雨，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呢仍然是容易出现短时的强降雨，局部呢有大雨的天气。而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多阴天阵雨，气温呢不算酷热，但是呢像华北黄淮地区呢大范围呢是高温仍然在持续当中。咱们广东的近期的天气情况呢仍然是整体这几天是高温高湿，闷热感十足，这个雨呢是毫无规律，说下就下啊，想下就下。特别是这几天啊，像粤北河源梅州一带呢特别容易出现局地的雷阵雨，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雨呢它下的真的是非常的急啊，好像是一下就来了然后一下就走了。等到周末呢全省呢又将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不少地方呢有中到大雨。近期呢出门啊再次提醒大家，不管是远近随身的带上一把雨伞准是没错。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河源今晚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今晚17点到20点河源市各地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25到31度，东南风3级。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0: 如果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那恭喜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是978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一路摇你。记得关注我们978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有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不对？再来一遍，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是阿拉伯数字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关注，希望您爱听，希望您再来听，希望您关注，希望您一直关注。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3: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978的一路畅通。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要要问问冰冰冰
6: 冰擦滚。
0: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继续重温周杰伦2008年发行的第九张个人创作专辑《摩羯座》。专辑名字呢取自于周杰伦星座摩羯座的谐音，整张专辑呢是以魔术师和小丑为核心概念，曲风包罗电子摇滚、中东异域、古风、治愈民谣、酷青 R&B、爵士布鲁斯。专辑里的歌曲呢风格反差十足，这张专辑呢横扫了当年的金曲奖，诞生了像《稻香》《花海》《说好的幸福》呢《兰亭序》等传世金曲，也是一代人青春里刻满回忆的神专。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顺着专辑的曲目一首首解锁藏在摩羯座里的音乐故事。

专辑开篇炸裂序曲，继《夜》的第七章之后又一部暗黑史诗大作。这首歌叫做《龙战骑士》，歌曲的设定在百年之后的机械末日世界，怪兽钢铁废墟充斥天地，唯有爱意亘古不变。密集的电子音效加重金属的电吉他，搭配着急速的说唱，画面感拉满。不同于温柔的情歌，这首歌呢是一上来就拉开整张专辑，天马行空的魔幻基调，前奏响起，仿佛瞬间坠入到周杰伦构建的奇幻电影世界，也是硬核歌迷私藏的宝藏摇滚单曲。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亲自包办词曲的标志性的抒情 R&B 歌曲，雨天、跑车、深夜独处，构成整首歌的氛围感。一段濒临走到尽头的感情，主人公卑微恳求，只想要一首歌的时间，好好告别，好好相拥。而旋律呢是流畅又抓耳，副歌呢是开口就能大合唱。这首歌呢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藏在旋律当中的委屈和不舍。无论时隔多少年，听到那句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总能够瞬间勾起心底错过的遗憾。

周杰伦第九张个人专辑《摩羯座》当中《蛇舞》，这是他少见的埃及中东曲风。黄俊郎以尼罗河金字塔人面狮身构建出神秘古埃及画卷，灵感源自于市集吹笛弄蛇人。和梁心颐的二度合唱，周董的低沉说唱搭配着他的空灵婉转的吟唱，古典浓烈，异域乐器交织，妖冶又诡异，整首歌曲的氛围感极强，仿若置身于一场古老神秘的舞会。区别于专辑的主流情歌，这首歌呢是极具新鲜感的跨界尝试，独特的编曲放到今天来听依旧非常的好听。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6: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5: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开鱼喽！
9: 来就来喽！
10: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原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1: 溧阳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耳鼻咽喉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低温等离子下小儿鼾症及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
12: 常年单侧鼻塞。

0: 天气就头疼，莫名其妙流鼻血，睡觉打鼾震天响，甚至半夜被憋醒，跑了多家医院查不出原因，其实病根可能就在鼻子里，鼻中隔偏曲。这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鼻腔结构问题，正在悄悄破坏你的呼吸和睡眠。鼻中隔是分隔左右鼻腔的软骨硬骨墙，其实绝大部分人的鼻中隔都不是绝对鼻子的，轻微偏曲且无明显不适可以不用管，但如果偏曲程度较重，堵塞鼻腔压迫周围组织，就会引起一系列问题，例如持续性鼻塞、反复鼻出血、反射性头痛、鼻窦炎，甚至诱发睡眠呼吸暂停，长期缺氧还会导致睡眠差，白天精神不好想睡觉。很多人觉得天生的偏曲治不好，其实通过微创手术就能轻松解决这个结构难题，摆脱多年困扰。鼻中隔偏曲该怎么办？第一步，做鼻内镜确诊。做鼻内镜确诊能直观看到鼻中隔偏曲的位置程度，同时排查是否合并鼻甲肥大、鼻息肉等并发症，为治疗提供依据。第二步，符合以下情况建议尽早手术。一、单侧或双侧持续性鼻塞，用药后毫无缓解。第二、反复鼻出血，不明原因的头部钝痛。第三、偏曲诱发鼻窦炎、打鼾，甚至睡眠呼吸暂停。第三步，微创手术改善症状。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是鼻内镜下鼻中隔矫正术，属于微创手术，在鼻腔内部操作，外表无疤痕，高清视野下精准切除偏曲的骨和软骨，保留正常结构。术后填塞时间短，不适感轻，恢复后就能彻底改善呼吸问题。我们提醒您，鼻中隔偏曲是结构性问题，药物无法根治，拖延只会让并发症越来越多，及时评估，理性决策，微创手术就能让你告别鼻塞打鼾，睡个安稳觉，顺畅呼吸每一天。三分钟说健康，我是耳鼻喉科李阳医生，下期再会。
1: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2: Good morning。
1: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忘记他，而幽幽温温偏偏静非茶馆。
1: 97.8，一路有老歌。

专辑当中国风抒情代表作，周杰伦首次尝试冲绳岛歌唱腔，真假音转换细腻温柔，高音婉转绵长，歌词呢写的是爱而不得，错过之后无法回头的悔恨，道尽了无力挽回的心酸。而钢琴前奏温柔又忧伤，旋律自带海风与樱花的温柔，多年来呢常常被影视综艺翻唱，是公认的周氏抒情巅峰之作。

花海的温柔遗憾过后，我们迎来专辑的说好的幸福呢。这是2008年最出圈的虐心单曲，整首歌曲满是落空的期许，曾经约定好的未来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回忆过往，通篇都是疑问句，但是却没有一句答案。钢琴编曲干净又克制，周杰伦低沉温柔的唱腔把失恋后的茫然心酸不甘全部揉进旋律当中，这么多年过去，只要前奏响起，总能戳中每一个有遗憾的听众。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2: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1: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3: 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978一路古诗词。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河源电台一路古诗词。盛夏已至，暑气渐浓，我们总盼着一抹清凉，一片盛景，来安放夏日的心情。今天我为大家推荐一首写尽盛夏风华又自带清爽气场的经典绝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首诗的意思是，到底是西湖六月的盛夏时节啊，这里的风光和春秋冬任何一季都截然不同。满湖荷叶层层叠叠，一直铺展到天边，望不尽的碧绿。朝阳映照下，荷花亭亭绽放，红得格外明艳，格外动人。这首诗短短28字，没有一字写热，却把盛夏写得饱满开阔明亮，读来只觉满眼清凉，满心舒展。它不写蝉鸣，不写暑热，只写西湖六月的荷，一出手就是千古绝唱。开篇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语气干脆又笃定，像诗人站在湖边脱口而出的赞叹。毕竟二字带着不容置疑的肯定，一下子把六月西湖的独特地位立了起来。他不铺垫，不迂回，直接告诉我们，盛夏的西湖就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这种直白的赞美，真诚又有力量，一下子抓住人心。后两句是全诗的灵魂，也是中国诗词里写夏日最惊艳的画面。接天莲叶无穷碧，一个接天把荷叶的壮阔写活了，不是小池一隅，是连天漫湖的绿海，无边无际，视野一下子被打开。 无穷碧既写颜色的纯粹浓绿，也写面积的辽阔，视觉上清凉通透，仿佛暑气都被这一片碧色冲淡。紧接着映日荷花别样红，阳光荷花色彩撞在一起，美得惊心动魄。映日点明清晨的光，柔和又明亮。别样红不是普通的红，是盛夏独有的饱满透亮的红。碧与红一冷一暖，一广一艳，对比强烈又和谐，像一幅大写意的画，浓而不艳，盛而不躁，满是生机与大气。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首写景诗，其实它藏着送别之情。诗人清晨从净慈寺出来，送别友人林子方，没有伤感离愁，反而用最盛大的夏景，把祝福与不舍藏进风光里。以盛景写别离，不说牵挂，只道风光留客，温柔又豁达。这正是宋诗的妙处，含蓄克制，却情深意长。杨万里的诗风被称为城斋体，语言浅白如画，却意境深远。这首诗没有生僻字，没有晦涩典故，人人能懂，人人能诵，却越品越有味道。他写的不只是西湖的夏，更是中国人心中的盛夏，热烈而不焦灼，繁盛而又清气，有自然之美，也有人生之豁达。盛夏时节，不妨跟着这首诗去看一池荷，沐一阵风。愿我们都能在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开阔里放下烦躁，在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媚里守住热爱。说到写下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杨万里，很多朋友只熟悉他笔下鲜活灵动的夏日风光，却不知这位诗人是南宋文坛里一身风骨自成一派的大家。杨万里生于1127年，正是北宋覆灭南宋偏安的动荡年代，字廷秀，号城斋，江西吉水人，后人常称他城斋先生。他和陆游、范成大、尤茂并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一生留存诗作4200余首，是宋代存诗最多的诗人之一。城斋这个名号藏着他一生做人做诗的初心。早年他拜见主战名臣张俊，对方劝他修身要正心诚意，杨万里深记教诲，便把自家书房取名城斋。宋光宗还亲自为他题写这两个字，名号就此传遍天下。

态，写诗堆砌典故，字句晦涩。人到中年，他做出一件轰动文坛的事，一把火烧掉自己早年1000多首习作，决心跳出前人框架，走一条全新的写诗道路。很多人读杨万里，只看见诗里的清新童趣，却忽略文字背后藏着的胸襟。就像《西湖荷花》一诗，看似单纯写景，实则藏着送别友人的坦荡豁达。不少诗作也暗含忧国忧民之心，他既能落笔描摹人间细碎美好，也心怀家国山河，温柔与风骨在他身上融为一体。感谢您收听河源电台一路古诗词，我们下期再会。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哦，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6: 开鱼喽，
7: 老兄来喽，
8: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0: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9: 溺水事故揪人心，
10: 河源海事提醒您，
9: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0: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9: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0: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9: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0: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9: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9: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

0: 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2: 小暑到了，暑气也越来越真实了，风像热浪一般炙烤着大地，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西瓜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在诉说着季节的热望。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的生命都在天地间坦然自若地生长。暑气未满，夏意已盛，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夫妇，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5: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7: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
12: 哇，978快乐的周六，
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8: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14: 我爱的节目
15: 开始啦。

二号白天，南海中北部海面风力呢6到8级，阵风9级。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南海中北部偏西海面，我省的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风力呢在7到9级，阵风10级。其中台风中心的经过附近的海面旋转风呢是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仍然是有大风的天气。受到南海热带的低压的本体降水和外围带上来的西南季风影响呢，三号到五号，广东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我是主持人飞扬。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今天呢，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85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82天。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今天呢是中考的最后一天，那也祝所有中考的同学考出好成绩。7月2号周四，马上迎来暑假。暑假呢也是同学们的轻松时光，但也是涉及到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高发期。根据统计呢，2022年到2024年全国暑假7到8月，涉及到未成年人交通事故占到全年总数的超过20%。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这个事故率呢占比超过了30%。超过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和监护人监管不力呢是有关系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暑假未成年人交通安全的突出风险集中在违规骑行，首先是未达到年龄，第二是无证驾驶，还有第二种呢是危险驾驶行为，包括像闯红灯、逆行、飙车、炸街，以及第三种防护缺失、不戴头盔三大类。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啊，这个相关的事例。事件呢发生在2024年的7月14号，一名14岁的中学生未戴头盔，骑着电动自行车在车流当中穿行。公共视频显示，事发路口呢直行方向是红灯，身着白色上衣的少年骑着电动自行车，无视信号灯，闯红灯驶入到右侧绿灯放行的车流中。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小轿车避让不及，将电动自行车撞出几米，骑车少年腾空翻转后跌落在路面，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所幸少年落地时头部未先着地，左手臂擦伤并无大碍。经了解，骑车的少年是一个初中生，并没有达到可驾驶电动自行车16岁的法定年龄。最终民警认定马某未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2024年12月，13岁的方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同学张某和孙某，与一辆小型普通客车相撞。经过交通部门认定，方某承担主要责任，白某承担次要责任，而张某和孙某无责。法院判定其保险公司赔偿孙某11万元，方某父母赔偿孙某14万元。

2025年3月，年仅15岁的董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的情况下违规骑行轻便摩托车，在某乡镇道路行驶过程中，因为疏忽大意与行人黄某发生碰撞，黄某当即送医院抢救，但最终因为伤势过重，经过抢救无效死亡。而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董某未满法定年龄且无证驾驶机动车，其违法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该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行人黄某未在人行道内行驶，对于事故发生存在一定过错，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董某的父母需赔偿原告黄某家属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51万元。

2024年3月，小帅的父母为其购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随后他向同龄的小伙伴小王询问电动车改装事宜，小王随即向其推荐了一家电动车修理店。同年10月，小帅添加修理店工作人员微信沟通改装之后呢，小王约小帅外出骑行，骑行时小帅因为车速过快失去控制，撞上路边护栏倒地受伤，后经过抢救无效死亡。经过交管部门检测，事故发生时小帅并未佩戴安全头盔，其骑行车辆在事发前一刻最高时速为每小时 103.8 公里，那么超过远超国标的每小时25公里的限速标准。小帅父母将修理店、小王及其监护人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被告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110万元。法院综合各方错误的程度以及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酌情判决小帅的父母自行承担80%的责任，电动修理店承担15%的责任，赔偿20.7万元，小王及其监护人承担5%的责任，赔偿6.9万元。我们继续来这个听听相关的事例。侯某15周岁，驾驶电动车进出道路时未注意观察，与一辆大型的普通客车发生碰撞。经过鉴定，侯某驾驶的超标电动车为机动车。事故发生时，侯某未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导致头部受伤严重，经过抢救无效死亡。规律中摸不清。2026年3月8号，一名11岁男孩趁家长不备，偷偷拿走汽车钥匙，在13岁姐姐陪同下，来到楼下进入车内，随即启动车辆。但孩子毫无驾驶经验，也无任何安全意识，车子在驶出车位时，便因为操控不当，直接撞上了一辆停放的电动自行车。两个孩子意识到闯了祸，赶紧跑回家告诉家长。家长呢，主动联系受损车主并报警配合处置。最终，民警认定男孩无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事故，由家长赔偿全部损失，并责令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相关的法律普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经过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之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二、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7条规定，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城市市区道路上不得载人，但安装有固定安全座椅的，可以负载一名身高1米2以下的儿童，在其他道路上载人的不得超过1人。听了以上的案例呢，我们不难发现，未成年人发生交通事故，监护人啊，家长是要担责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应该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由此可见，为了孩子安全，咱们各位家长一定要负起监护监督的责任。生活多奇怪，家长如何做好监督呢？马上要暑假了，一定要记得首先保管好机动

0: 车、电动车钥匙。孩子未达到年龄以及没有考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时候，禁止让他取得钥匙。第二，严禁孩子骑行电动车、单车载人，禁止骑车与多人结伴竞速。第三，不得出资默许孩子对于车辆进行非法改装。第四，提醒孩子骑行出行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最后呢，交警也提醒大家，未成年人交通安全不容轻视，请各位家长一定要注重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尽到监护责任，提升孩子的交通安全意识。同时呢，也请家长们务必保管好家中的各类的车辆的钥匙，不要让未达到年龄的孩子驾驶车辆上路。
1: 这个夏天，繁茂的榕树上的蝉鸣
2: 鸣出了热闹的盛夏，
1: 车窗外的风拂过身边，
2: 美好如期而至。
1: 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3: 你必须熬下去，是必须，懂吗？
1: 此刻和九七八相遇在夏天，
2: 而九七八的夏天从未结束。
4: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好，黛西姐姐说，在玉龙湾快到红绿灯左车道，中间车道有三车追尾。玉龙湾快到红绿灯的位置，往归峰塔方向啊，左车道中间的，这个左车道中间车道有三车追尾。

好，这位车友说，在沿江路茶山公园往大同路方向的左转红绿灯，以前呢是左转直走同时放行的，非常的通畅，而左转通行效率呢也很高，但是呢近期呢开始变成了左转单独放行哈，现在一个左转红绿灯要等3-4次哈，左转车道排长龙，这个能反映一下吗？啊，可以的。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你是来加塞的吧、
8: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7: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8: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7: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8: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9: 你别笑，
7: 不加塞，
8: 懂礼让，不乱停，
7: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2: 978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12: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2: 978惊喜的周四，
1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2: 978期待的周五，
15: 前方是周六，
16: 严禁拥堵。
12: 哇，978快乐的周六，
1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2: 978静悄悄的周日，
1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7: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8: 我爱的节目
19: 开始啦！

有没有刚好途经在玉龙湾红绿灯的位置的车友啊？现在那个交通事故有没有处理完？各位车友啊，因为是三车追尾哈，相对来说处理的话会稍微慢一点。看似是三车追尾哈，其实是两个交通事故。首先是无辜的前车被中间的那辆车追尾，然后后边的第三辆车啊，因为刹车不及时跟车太近啊，导致他追尾了中间的车，所以说这是三车追尾当中的两单交通事故。

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叫巴威已经形成了。巴威呢是音译哈，它的来源呢是来自于越南啊，也就是说这个台风呢是在越南那边过来的，由越南命名，意义呢是越南北部的山脉。预计呢巴威呢将以20公里左右的时速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增强，未来5天对于我省没有影响。而对于我省影响的台风是哪个呢？是南海形成的那个台风。

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天气啊，就时不时来一场雨啊。其实除了有第一是夏天特有的一个天气状态之外，再一个就是因为南海的热带低压的影响。

今晚请大家锁定央视《走遍中国》，缘和河源这个纪录片。昨天的播出的是万绿成金，而今天的则是青创新农。7月1号、2号，央视 CCTV 4晚间22点档，您将收看到的是《走遍中国》这两集呢，主要是介绍咱们河源。

0: 夏日限定，你和九七八的新故事要在汽水碰杯中开始喽！清爽可爱，这是属于我们九七八的小浪漫。夏天，请继续来听九七八。
1: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2: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Is it a New Year's Eve celebration in Kazakhstan?
3: Yeah. 蜜桃的甜蜜季要来了，连平的鹰嘴蜜桃将在7月8号呢正式开园。今年连平的鹰嘴蜜桃入选河源市生态生鲜公用品牌的万绿优先，并且作为该品牌的首款旗舰单品呢隆重推出。在品质把控上，严选上平镇200多户果农的优质鲜果，每批均需通过农残糖度大小检测达标之后方可使用，统一包装上市。伴随着鹰嘴蜜桃的正式开园，夏日甜蜜盛会也将如约而至。以开园仪式为起点，2026年连平鹰嘴蜜桃文化周将陆续推出多样的特色活动，让大家不止采摘新鲜的鹰嘴蜜桃，更能够深度的感受独属于咱们南国桃源的桃韵风情。而本次的这个文化周呢将在7月8号正式拉开帷幕。这次活动呢则是以南国桃源赴甜蜜之约，摘桃子住民宿看歌舞为主题，一连推出9大特色活动，包括采摘赏景音乐会、登山徒步产业论坛、招商展销趣味赛事一站式安排，邀请各位市民游客客商友人共赴一场甜蜜桃源之约。启动时间在7月8号，主会场在上平镇新镇村民宿集群桃花广场，系列活动覆盖内管镇，还有包括省人大机关大院、澳门特别行政区。

一颗鹰嘴蜜桃串联起农业增收、乡村旅游、民宿经济、招商引资多条的发展主线。而本次的文化周呢，不仅仅是游客采摘游玩、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更是展示连平资源优势、吸引湾区客商投资兴业的重要平台。这个美丽七月，我们除了有七月四号开始的开渔节，更有七月的鹰嘴蜜桃文化周，诚邀广大市民走进上平内馆，摘蜜桃、听歌舞、逛市集、登桃山。

7月4号到12号，万里湖诚邀您来共赴一场盛大的夏日狂欢。这就是2026年环万里湖文化文旅周的重磅来袭，开渔盛典、垂钓大赛、湖畔音乐、文创发布、宠物乐园、精品市集轮番登场，美食美景、文娱好物、自然风景、舌尖风味、艺术潮流一站集齐。七月四号，首先的是开始的是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季，历经了四个月的禁渔期，万里湖呢将在七月四号正式开渔，在当天您将亲眼见证渔民世代传承的出湖捕鱼仪式，在祈福声中感受丰收的期盼，来品味第一口湖鲜的清甜，沉浸于万里湖独有的渔家风情。活动现场呢，归港的渔船满载而归，而头鱼呢将会拍卖啊，可以说是激动人心。那么幸运奖呢是啊，幸运抽奖惊喜不断，精彩纷呈。而活动的尾声呢，还可漫步于万里湖农文旅的展销区，尽享万里湖全鱼宴，在一席佳肴之间，深度的领略万里湖的人文温度和舌尖魅力。七月四号，我们和你相约在万里湖景区的广场，还有客家风情街，一起来感受这场盛大的万里湖开渔活动。

0: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1: 原来是你。
2: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夏日繁花似锦，如约绽放，和九七八一同探寻花之境界。花开在哪里，哪里就绽放生命的活力。时光正好，一起听你最爱的九七八。
1: 聪明的小朋友，如果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好想发烧。
1: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根据十七象台的最新消息呢，本周五七月三号开始，这次的台风将会给河源带来比较大的风雨影响，分别有大雨加暴雨啊，这些天气状态就要来了，各位准备好了吗？二号到三号这两天哈、啊、也就是周二和我看一下，二号周四和周五这两天呢，主要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呢局地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在35度左右，天气仍然炎热。而四号明天，受到热带气旋的外围环流影响呢，雷雨呢比较明显。明天来到七月三号，预告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5到35度。四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32度。请各位呢注意防范短时的大风导致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等倒塌风险。户外活动还有农事作业、高空作业，应该注意避开雷雨时段，防范雷击的伤害。第二呢是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做好暑期的防溺水工作。七月上旬呢复合带系统呢趋于活跃，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海上热带系统。

0: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8: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8: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I fell for you.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What time is now？
3: 晚上19: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4: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成。

0: 亿，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七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咯，
0: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

0: 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云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云仪式、十二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下鸣。

0: 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7: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7: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摇摇晃晃晃晃晃晃晃晃
8: 晃晃
7: 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

每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有它的性格和温度。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蔚蓝的歌。蔚蓝的声音低沉中透着温暖，细腻中带着力量的质感，像极了一杯微微晃动的红酒，迷人但是却不夺目。在那么多年当中，他的音乐作品一直被人称之为宝藏，可他的名字却常常被埋在流行文化的庞杂的语境当中，没有被更多人所发现。想象一下，在港乐这个辉煌与个性并存的音乐领域里，蔚蓝没有任何代餐的概念。我们听大哥的时候，那种隐忍深情，感受到的是一种情感的压抑与爆发。大哥这首歌呢，表达了为了友情而隐藏的爱情，情感层次丰富，触动心灵。歌词蕴含了女主在爱情面前的无奈与坚持，而蔚蓝的唱腔让这份复杂情感更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蔚蓝心乱如麻。这首歌发行在2005年1月，当你以为你和你喜欢的那个人要在一起了，他却开始冷淡你了，你是否也会像蔚蓝一样心乱如麻呢？等到你真正去理解歌词的时候，你才知道这首歌的含义是什么。热恋过后的感情变淡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的，有一句可我哪一样有做错，道出了女主的无奈与困惑。有故事的人听了这首歌，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蔚蓝心乱如麻。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蔚蓝《拍错拖》。这首歌曲呢，展现了一段复杂且矛盾的三角关系，而核心的主题呢，是围绕着错误恋情中的自我欺骗与挣扎。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三角恋中的痛楚与矛盾具象化，成为当时探讨现代爱情中盲目性与自我迷失的代表性作品。

可能没有哪位港乐歌手能够像他那样用独特的那种空灵的一种声音把粤语的歌唱如此的西化又不失地气。蔚蓝的声音一直在变，但是变得更有味道。早年的他像是一个未加修饰的宝石，所有的光芒和棱角都很直白。那时候他唱黎明的歌，却因为独特的演绎方式让人觉得那些歌本来就是为他而量身定制的。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蔚蓝，就算世界梧桐花。

从2005年的专辑开始，蔚蓝的音乐仿佛在帮助听众来完成一次疗愈，每个音符都在告诉着你，放下矜持，情绪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他走得更远，不仅仅拘泥于情歌。2018年的低半度，就像他自己的音乐态度宣言，慢一点，轻一点，留一些呼吸的空间。

是他人生呢，并非一直顺风顺水，未来的职业生涯呢，曾经经历过巅峰，也经历过低谷。当外界对他的身形变化议论纷纷时，他没有试图迎合，而是用更加自由的方式面对自己。他说，他从不刻意追求完美，因为音乐真正的魅力在于他的不完美。这份自洽在他的创作中更显松弛与真实，也更容易打动人心。有趣的是，蔚蓝的音乐不知何时开始拥有一种跨时代的特质，那些最初唱着苦情歌的粉丝，后来被他的轻快爵士所圈粉，而歌曲一格格在社交平台的突然爆红，也是一次时代的呼应。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对蔚蓝而说，似乎又显得那么的自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6: Of pure imagination.
7: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7: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悠悠温温冰冰静静
8: 擦滚。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我们来听方大同。方大同这位华语乐坛的才子，以其独特的 R&B 和灵魂音乐风格，成为了无数音乐爱好者的心中经典。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旋律悠扬，歌词蕴含着深情的故事。这位41岁的音乐天才用20年创作生涯留下了无数经典。今天让我们音乐为桥，重温他的必听金曲，从青涩到绝唱，每一首都藏着时代的回响和生命的哲思。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春风吹》。
1: 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
0: 2005年，22岁的方大同以首张专辑《So Boy》叩响乐享大门，一曲《春风吹》以轻快的布鲁斯节奏和诗意的歌词，唱出了少年对于生命的洒脱。他将二胡融入到 R&B 的创新，颠覆了华语情歌的传统范式，被乐评人誉为音乐鬼才的出题。

2007年 Love Song 用极简钢琴伴奏和细腻的声线重新定义了情歌，方大同以第一人称的独白式唱腔将爱情升华为超越言语的默契。这首歌横扫中歌榜、年度金曲奖等多项大奖，更成为无数人婚礼的背景音乐。也有网友感慨，他的情歌从不煽情，却让人听见爱情最干净的模样。

2008年《三人游》，这首歌以 R&B 旋律包裹着复杂情感，唱透爱情中的进退维谷，不仅是韩剧《冬季恋歌》的主题曲，更是因为薛凯琪和方大同的意难平的友谊，成为乐迷心中最虐心的深情对唱。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特别的人》。2014年发行的《特别的人》最初反响平平，却是在2021年因为抖音爆红，歌词“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成为了 Z 世代的情感暗号。方大同用温暖的旋律证明，真正的经典终会穿越时光，击

2009年，方大同在翻唱专辑《克拉斯克》当中将《红豆》冷冽地改编成了爵士风抒情曲，他慵懒的声线和即兴的转音让这首登上十大翻唱神曲榜首。乐评人说，王菲唱的是看透，而方大同唱的是

长留。97.8，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方大同。2006年，爱爱爱这首歌呢，以其反讽的笔触批判快餐式的爱情。方大同用 funk 节奏和凌厉的歌词撕开现代情感的浮华表象，被年轻一代奉为恋爱避坑指南。

0: 方大同留给世界的最后礼物，歌词《时间等不了人》暗含着对于生命的不舍，而轻快的旋律却掩饰不住呼吸机损伤的嗓音。而乐迷含泪留言，他明明在告别，却温柔的像是在安慰。
1: 昨天变成了今天，过去变成了现在。
0: 从春风吹的出战到才23的绝响，方大同一生用音乐搭建起来连接灵魂的桥梁。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个人生命的注脚，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相信此刻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创作才子，已经在永恒的旋律当中静静地安息了。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5: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6: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12:30，这里是 FM 97.8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

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4: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7: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有人说呢，我想要的未来是有房子住，不用多大，最好呢窗外有阳光，早晚呢有酸奶，一天呢能够吃上苹果，有锅呢给我煮汤，偶尔呢能够逛逛公园，一年能够陪爸妈几次，有工作，有本，有单反，有书看，有歌厅，朋友呢偶尔奔过来聚一起，偶尔呢能到处走走，就这样就很幸福了。做一个幸福的人其实很简单，遇见一个幸福的人也是很简单，但是呢孙燕姿的音乐当中，遇见似乎并不是那么幸福的事情。遇见了一个人，爱上了一个人。

音乐放轻松，继续放轻松的音乐，我是飞扬。满意的爱情呢并不多，需要种种机遇，不该因为现实的不满意就该迁怒于梦想。说到呢，本来没有人，如果说没有梦的话，夜的眼睛就要瞎了。说没有爱情是因为必须呢是来面对现实，而不大看重爱情呢更是需要信奉的。不单是爱情如此，一切需要信奉的东西都是这样。美满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而不美满才是需要智慧和信念的时候。我们有书说，通常每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让她成长的男人，一段让她大彻大悟的感情的经历，一个把自己逼到绝境最后又重新的蜕变的过程。一个拥有内心强大的女人，平时呢并非是强势的咄咄逼人的，相反她可能是温柔的、微笑的、任性的、不紧不慢的，可往往这个时候那个爱你的人已经转身而去了。似乎你的那个唯一还没有到来，似乎你还在等待，也许呢下个路口就能够等到你的那个唯一了。来听这首歌，来自于七朵花演绎的《你就是唯一》，非常轻快。

人生的悲苦呢，与得失纠缠，与是非相伴，与成败共生。快乐的真谛呢，都不在得时欣喜，而在事后坦然。再好的东西呢，你抓得太紧也会累的。也许呢，曾经的拥有要记得感恩，错过的美丽要懂得放手，精神的高压要学会承受，而直白的生活要轻轻去爱。当你领略了失去之善，避开了钟情之苦，快乐才会到达。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不可能不自觉的会选择自己不该爱的人，选择自己不该结婚的人，那么也选择自己从来不该来的职位，选择自己达不到的梦想，从而呢选择了人生的各种困境。而神秘的是呢，人生的困境呢，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不会因为人呢做了哪种选择而改变，不同的选择只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已。所以说，我们能做的只是接受事实。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轻松音乐，来自于林宇中，再见。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2: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3: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幸福呢，就是当激情褪去，容颜衰老，牵你的手还是那双无怨无悔的手，就是当财富散尽一无所有，陪你的还是那颗不回头的心，就是当灾难降临众生远离，暖你的还是那份不冷却的情谊。真正的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共度燃烧此生，奢侈富贵炫耀只是一层包装，只要你觉得是幸福的，其他一切都无所谓。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同样是治愈系的歌曲，来自于卢学瑞演绎的《可不可以爱我》。

不想做的事情呢，一开始就要去拒绝他。如果说一开始没有拒绝，后来就难了。人总是试图保持在别人心目当中的一致形象，我们承诺过的事情总会尽力的尽心的去完成，不然就会产生心理的压力，失信于人。正所谓呢，轻诺者寡信，所以说不想做的事呢，一定从一开始就拒绝，不喝酒就一口就别喝。有人说啊，没有人会对你的快乐负责，不久呢你就会知道快乐的你呢自己去寻找，那么把精神寄托在别的地方，过一阵呢你会习惯新生活。你想想，世界不可能一成不变，太阳呢不可能绕着你运行，你迟早会长大，生活中充满失望，不用诉苦发牢骚。如果说这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必须若无其事地接受现实。也许呢，这就是生活给我们最好的未来吧。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这是最好的未来。

轻松，用音乐舒缓压力。面对失败和挫折呢，要一笑而过，是一种乐观自信的表现。面对误解和仇恨，也要一笑而过，是一种坦然宽容的表现。面对赞扬和鼓励呢，一笑而过，是一种谦虚清醒的表现。而面对着烦恼和忧愁呢，也要一笑而过，是一种平和释然的表现。用一种平和释然的心态来面对每一天的困难和困境，相信你的生活会更加的美好。也希望每一位朋友能够听到我们的音乐的时候能够轻松和快乐。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织密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抓好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克己奉公、廉洁用权，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何国森指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为全市广大党员树立了榜样，是河源改革发展主战场上当之无愧的先锋旗帜。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开展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领全市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海英宣读了中共河源市委关于表彰河源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市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东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县应急救援大队党支部书记、县应急服务中心副主任黄孙应，紫金县凤安镇佛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和，广东锦泰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欧远珍等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本台报道。近日，市长李永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138具体安排，布置推进经济工作。会议研究了全市一月至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并部署当前和全年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对河源工作的指示精神，科学把握形势，增强信心底气，聚力产业提质，聚力项目攻坚，聚力绿色发展，聚力作风建设，把经济工作往实里抓、往细里推、往深处干，确保实现半年好，为夺取全年胜夯实基础，奋力推动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咬定目标不动摇，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照上半年目标任务，逐项细化分解，扎实攻坚推进，发扬钉钉子精神，全力以赴争取更好结果。各县区要落实属地责任，树牢争先意识，多做贡献。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用好研究分析成果，强化穿透式调度指导，主动帮助县区破解要素制约，疏通发展堵点。要聚焦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集中力量破解阻碍经济增长的现实问题，坚持项目为王，抢抓发展机遇，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引资，着力引进牵引性强、效益突出的优质产业项目，建立人工智能加应用落地工作推进机制，更有力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持续深化企业帮扶，用好十张清单，点对点纾困解难，实打实筑起增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短板弱项，做到不回避问题、不遮掩不足、不推诿责任，苦干实干，狠抓落实，以务实高效的作风攻坚克难，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本台报道。昨天，市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孔德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发了奖牌证书。据悉，今年市直机关共有50名优秀共产党员、4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6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受表彰，评定命命了70个市直机关四强党支部。会议要求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
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0: 两个维护，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焦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百千万工程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产业建设大会战、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中找准方位，担起责任，担当作为，苦干实干，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贡献机关力量。本台报道。青年归乡担使命，深耕乡土会振兴。蓝燕是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2020年返乡履职以来，他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抓手，以民生为根本，从一名返乡青年成长为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共建和美乡村的领头雁，用实干与坚守在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青春答卷。今年他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蓝燕是土生土长的东源人，2020年他响应乡村振兴号召，通过当地除燕工程回到家乡热水村。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1: 看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基础设施落后，发展缓慢，心里总想着能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应该主动担当，回到村里扎根基层。凭着想建设家乡、服务邻里乡亲这一片初心，我选择了回到村里从事党务工作，希望尽自己微薄之力，慢慢改变家乡面貌。
0: 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村委委员杨佳佳。
2: 我就是在蓝书记的带领下，我才决定返乡，和我们的同事们一起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做贡献吧。返乡以来呢，蓝书记的话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了。那么呢，在工作上他非常的刻苦，并且呢认真，在我们人居环境啊，还有大家的素质上，我会看到比以前的话大大提升了。村内的一些氛围的话，我们也会觉得更加的和睦和融洽。
0: 热水村地处山区，集体资源匮乏，往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10万元，是典型空心薄弱村。蓝燕坚持党建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在村里摸排调研后，找准本地养蜂产业分散经营、无品牌无销路的短板，由村党总支牵头确立品牌赋能抱团发展路径，成功打造山河蜜画本土蜂蜜品牌，构建收购、质检、加工、销售全链条体系，创新村集体加农户党建引领利益联结机制，把零散蜂农凝聚成发展合力。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1: 打造山河蜜画蜂蜜品牌之后，通过线上短视频宣传，蜂蜜销路拓宽了，不再是过去那种蜂农卖不出去被积压，现在村集体以较合理的价格跟大家收购，保障了他们的收入。截至目前已累计带动32户村民参与发展，实现村民增收8.8万元，村集体经济增收约37.8万元。
0: 作为村级党务工作带头人，蓝燕把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作为党务工作重中之重。在人居环境整治、绿美乡村建设一线，他组织全体党员带头清垃圾、拆危旧房、栽种绿化苗木，多方筹措7.9万元建设资金，种植苗木600多棵，以党员先锋行动改善村容村貌。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蓝燕。
1: 接下来我会立足本职工作，持续建强党员队伍，持续做大做强蜂蜜特色产业，优化山河蜜画品牌，推广高效科学养蜂技术，开发更多创新创意蜂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聚焦人居环境、乡村文明、惠民服务，依托河源支书 AI 赋能乡村治理，用心做好群众服务，稳步推进乡村全面发展。
0: 河源台记者林林、刘德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盛夏将至，桃香满枝，备受市场青睐的连平鹰嘴蜜桃将于7月8号正式开园上市。今年连平鹰嘴蜜桃入选河源市级生态生鲜公用品牌万绿优先，并作为该品牌的首款单品隆重推出，进一步拓宽品牌影响力和市场销路。夏日果园葱葱郁郁，沉甸甸的蜜桃缀满枝头，饱满匀称的果实勾勒出标志性的鹰嘴外形，果香清新浓郁，处处洋溢着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种植大户谢爱明表示，得益于今年优越的气候条件，桃树长势喜人，挂果均匀，果品优良，为今年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种植大户谢爱明：
3: 我家果园种植有35亩，年产量40吨左右，还大概有700多棵果树。今年我家果树的产量比较稳，个头都比较均匀，鹰嘴造型都比较标准，病虫害少，整体长势都比往年好，甜度方面都优质于去年。今年雨水光照就比较充足，丰产丰收都没问题了。
0: 产业提质增效，品牌建设是关键。长期以来，连平鹰嘴蜜桃凭借独特口感在市场上收获良好口碑，但是散户零散销售、商贩压价、假冒产品泛滥等问题一直制约着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也让果农收益难以稳定提升。此次借力万绿优先市级公用品牌赋能，为正宗连平鹰嘴蜜桃擦亮了官方名片，有效破解以往市场乱象难题。连平县上平镇中村村种植大户谢爱明：
3: 之前散户卖桃很吃亏，外地商贩压价，市面上还有仿冒果汁拉低口碑，现在优质果贴统一贴上万绿优先品牌标识，我们果农心里踏实很多，不用自己跑销路，减少了我们散户摆摊找渠道的成本，而且稳定增收了，减少了价格波动，优质果有固定的收购保护价，好果不贱卖了，预计今年精品果单价能提升个20%左右吧，整体家庭收入也能够提升个1-2万块。
0: 今年上平镇持续优化种植管理模式，推行精细化、规范化种植管控，并通过全镇统一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措施，同步提升果品整体品质与优质果的占比。同时，依托万绿优先市级公用品牌发展契机，该镇择优筛选200多户果农作为品牌授权供货主体，搭建起全流程品质管控体系，助力连平鹰嘴蜜桃持续深耕高端市场，擦亮优质果品金字招牌。连平县上平镇副镇长林贵凯：
4: 这次万绿优先首次选择是鹰嘴蜜桃，是市级公用品牌帮扶我们本地地标水果产品的好机会，能够改变过去农户散户零散低价售卖果的情况，带动我们整个产业往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更好地打进大湾区等高端生鲜市场。目前呢，我们已经筛选出靠谱的合作社、种植大户等加入到授权供货基地，接下来会统一落实各项要求标准，一是果汁分级，二是农产检测，三是产品溯源，还有专属包装等标准，严格把控我们产地出货的关口，保证万绿优先的鹰嘴蜜桃都是生态优质的好桃子。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曾敏报道。近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广东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发布通告，明确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或室内充电各类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标准。通告指出，在建筑物门厅、楼梯间、室内停放或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携带电池进电梯、 拒不改正的，单位最高罚款5000元，个人最高罚款1000元。高层民用建筑内违规停

0: 停放充电柜不整改，经营性主体最高罚款10000元；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单位可处5000元至50000元罚款。从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近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大众特奥项目比赛在茂名收官，我市残疾人代表队奋勇争先，捷报频传，斩获8金7银16铜。广东于2号10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7月2号8时，南海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海南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38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正在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12小时内加强为编号台风，未来几天给广东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鉴于当前形势，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广东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7月2号10时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7%。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2: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3: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开鱼喽！
7: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原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中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11: 很多人一查出慢性肾病，最先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发展成尿毒症，会不会要透析。这当然重要，但从医学上看，慢性肾病真正危险的地方并不只是肾功能慢慢下降，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患者还没走到尿毒症，就已经先被心脑血管问题拦住了去路。为什么慢性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心血管问题呢？肾脏和心血管系统本来就是彼此联动的，肾功能下降后，体内水钠代谢、血压调节、炎症反应、血管内皮功能、钙磷代谢等都会受到影响，这些变化会一步步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因此慢性肾病患者发生冠心病、心衰、脑卒中、心律失常和猝死的风险通常都比普通人更高。一部分慢性肾病患者在进入肾衰竭前就已经先出现了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所以别只盯着肌酐，这几个指标也很重要：肾小球滤过率、尿白蛋白、蛋白尿。

0: 血压、血脂、血糖、体重，这些指标都很重要。慢性肾病患者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是这四件事。一，把血压管住。对很多肾友来说，血压控制质量几乎决定了肾脏和心血管未来走向。二，重视蛋白尿。蛋白尿不是有一点就没事，长期控制不好，往往意味着肾脏和血管都在持续受损。三，规律用药和复查，不要只在不舒服时才看病，慢性肾病更怕长期放任。四，生活方式别掉线，少盐，控体重，规律运动，戒烟，睡眠稳定，这些看起来普通，却是长期获益最大的底层管理。肾友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呢？误区一，只要不透析，病情就不算严重。误区二，蛋白尿只是肾的问题，和心血管没关系。误区三，等有明显不舒服了，再去复查也不迟。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指标一下子变得特别差，而是多年悄悄积累下来的损伤。肾友们真正要防的，不只是肾坏得快不快，别让心和血管先出事同样非常重要，把重点盯对了，才能真正把病情稳住。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4: Come with me。
3: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4: Of pure imagination。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